程。下一轮谈判将于10月5日开始。印度和加拿大已同意加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下一轮谈判定于10月5日开启。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申·格亚尔表示，未来90天可能是双边

所以决定加快谈判步伐。关于2026年临赛乌克兰俄乌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皮尔申格亚尔表示，该法案的更多细节目前正在浮出水面。他表示，印度将对此进行研究，并在适当的时候就此事项进行讨论。国防部签署了一份价值 58.6 亿卢比的合同，为第72和第90坦克采购辅助动力装置。国防部近日在新德里与 Accurate Industrial Controls Private Limited 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以 58.6 亿卢比的价格为第72和第90坦克采购辅助动力装置。国防秘书拉杰善库马尔辛格在场假证了合同签署。国防部表示，辅助动力装置是为坦克火控系统设计电路、火炮稳定系统及其他辅助设备提供电力的一种备用电源，采用自主研发的辅助电力动力装置，将进一步增强印度陆军机械化部队的战备状态、可靠性和可持续性。该部补充道，此次采购是实现装甲平台关键字系统本土化的重要一步，展现了以产业为主导的研发模式。这也证明了该机制在将本土创新转化为生产和列装方面的有效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再次说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风雨部长及会议上呼吁实现安全、经济且可靠的能源供应。由电力、住房和城市事务部长马努哈尔拉先生率领的

州代表团参加了2026年9月14日至16日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由美国担任20集团主席国期间举办的20集团能源丰裕部长级会议，代表团就三大主题领域进行了讨论。能源安全与可负担的基础负荷，许可与监管效率，以及关键矿产与韧性供应链。在法案中，部长强调，安全、可靠负担且可靠的能源对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发展中经济而言。他着重指出，在尊重各国不同国情和发展有限事项的同时，开展国际合作并发挥各国间的互补优势，对于促进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拉尔先生强调，印度正在建设一个具有韧性、面向未来、日益数字化、去中心化且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能源体系。他还指出，印度电力行业取得了显著进展，装机容量已达552吉瓦，其中超过一半来自非化石燃料。他进一步强调，印度已提前实现关键的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并致力于在2070年前实现净零这一长期目标。部长强调了印度为提高监管效率、鼓励竞争以及促进整个能源领域更广泛的参与和投资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他介绍了国家单一窗口系统 BRIVISH 和总理加地沙克地计划等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基础设施发展的可预测性并简化审批流程。关于关键矿产，该部长强调了安全、韧性且多元化的供应链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循环经济和下游价值创造方面的作用。他还重点介绍了印度的国家关键矿产计划，该计划涵盖从勘探到回收的整个价值链，并呼吁二十国集团在回收、资源回收利用和多元化方面开展合作。此次部长级会议围绕三大主题支柱展开，这三大支柱分别是能源安全与可负担的基础负荷、许可审批与监管效率，以及关键矿产与韧性供应链。会议在上述三大支柱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其中包括清洁能源普及、二十国集团关于推进清洁能源普及的声明，强调了实现清洁能源的普遍普及，并倡导采取技术中立且符合各国国情的方法，同时认识到没有任何单一解决方案能够满足所有国家的多元化需求。该声明将以化石油气确定为重要的清洁能源途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呼吁确保所有清洁能源解决方案都能公平获得融资。二十国集团许可与监管效率研讨会认识到高效简化的许可和监管流程对于促进能源基础设施发展至关重要。

同事顾虑通过资源信息交流、能力建设以及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工具开展合作。 20国阶段团税资源再利用倡议作为意向资源新框架得以推进，旨在根据各国政策促进基于可税可税和争取经济高效的 且符合实际需求的水资源再利用。该倡议鼓励开展合作并交流最佳实践，以加强水安全与人性，同时承认不存在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20国集团关键矿产会议公报认可了 关键矿产对能源安全、数字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公报强调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各国不同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开展协作与资源合作，同时通过促进创新、 循环经济、投资及国际合作，实现供应多元化，增加附加值，并构建韧性供应链。在部长级会议间隙，该部长还分别与美国能源部部长克里斯莱特、美国内政部部长道格伯格姆 以及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议会秘书克里霍根举行了双边会晤，双方讨论涉及多个共同关心的领域，包括韧性能源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电力行业创新，以及印度为满足其数字经济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所指定的计划。部长出席20国集团能源峰会部长级会议，彰显了印度对全球能源对话所做的建设性贡献，以及印度为所有人构建安全、可持续、可负担且包容的能源未来所做出的持续承诺。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了一个短片，题目是印度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能源峰会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实现安全、经济且可靠的能源供应。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受制剂。从很久很久年以来，印度有奉唱放制品的传统。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和文化的遗迹中也能看纺织品的部分。古代时人们学好了艺术技能，它要是漂亮，它住的地方，它穿的衣服，从东向西毛衣，家们拿去了好看的纺织品，漂亮的绣花品，不少的历史性的证明表示，印度是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中心。最古老是人们穿树皮和叶子做的衣服，慢慢的它发展了纺织和编织的技能，几百年内发展了编织的技能，越来越发展了手织机。为了创造棉布，用了手织机。学好创造棉布的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今日印度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手织机工业。印度的该工业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部分。手织机工业的一个新部分是纺成窗罩、罩布、毛巾等。手织机缝成的纺织品是由创造型的。印度市场提出传统和同时代的织物，它的织物反映多彩色和高级数的织物。印度的各个地方有它的特殊纺织。

细、扁、直和染色的不同的办法。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的特殊纺织品叫贡迪、木薯、香蒂布和詹达尼，纺织品是有的重要的纺织品。奥里萨邦的用。

邦制品。拉吉斯坦邦生产一种棉布叫壳绰鹿。东北印度的纳嘎兰邦生产很好看的布罗披巾。印度生产各种各样的棉布、地毯、气球、毛毯等。最近工业的该部做了很大的发展。欧洲和美国市场的90%地毯是从印度来的。在潘查普和哈利亚纳邦生产不少的好看的地毯。过去10年，人们开始多用印度蓬城的地毯，它们是比较便宜的。手指及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纺织品的出口。该公司的基本的目标是促进和支持手织布。该公司在印度和外国组织展览会议。该公司生产技术品质和设计。他们也调查外国人提出的抱怨。在印度，手指机有很高的地位。卡迪棉布是很有名的，穿卡迪衣服是很舒服的。世界经济开放了，手织技工业面对调整，但是在公开市场，该工业已经做了好，该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手织机。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10月20日生效。印度在爱知名古屋举行的射击比赛中战获三枚金牌。印度总理莫迪向获奖选手表示祝贺。印度和加拿大同意加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下一轮谈判将于10月5日开启。国防部签署了一份价值58.61卢比的合同，为D-72和D-90坦克采购辅助动力装置。印度的利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种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接听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印度古典乐器，请收听 Ravi Shankar Prasad 弹的琴和大布拉语。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

0: 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一个民间故事，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祈祷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Suresh Wadkar 唱的一首圣歌。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联合邦新闻广播部长阿瑟维纳瓦伊瑟内夫宣布，受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启发，国家电力将颁奖典礼将在全国各地的顶级旅游胜地轮流举办。瓦伊瑟内夫先生在抵达阿哈迈达巴德机场后向媒体表示，在埃克达尼加尔这里拥有世界著名的团结雕像，举办颁奖典礼，并由总统及知名电影界人士出席，将极大地提升全球对当地旅游业的关注度。副总统西比拉达克里希南今天在新德里为2026年第九届印度国际税务节目，他在致辞中强调了精准用税的重要性，并呼吁保护税资源。他指出，税务局是一个重要平台，汇集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讨论税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他表示，没有任何单一机构、行业伙伴能够独自应对于税有关的挑战，因此呼吁加强合作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普总统进一步强调，需要采取多方参与和多维度的反正，将技术创新、完善的政策、科学知识、本土经验及社区参与结合起来，

他指出，这种合作必须跨越行政和地理界限，以确保水资源的得到可持续、公平且有效的管理。昨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 V4+ 印度 V4 加印度外长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及捷克的外交部长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是在斯洛伐克担任 V4 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的，与会部长就加强印度与威舍克拉德集团之间的互动交流交换了意见。他们肯定了印度与 V4 各成员国之间牢固的双边关系，并指出 V4 加印度这一合作模式有望与这些双边关系形成互补，并为其注入新的行动。昨晚，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与法国、厄瓜多尔、斯洛伐克和瑞士的外长举行了会谈。据地区及全球性议题进行了讨论。苏杰生于周日抵达纽约，率领印度代表团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于9月26日在念大金净坛上向各国领导人发表一般性辩论演讲表彰。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警告称伊朗各航空公司可能从明天起实际上被排除在国际航空体系之外。美国财政部长瑟克特·弗林特 Scott Bessent 在接受一家美国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受美国经济制裁影响，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从9月23日起在全球范围内停运。他警告称，向伊朗航空公司提供燃油、着陆设施和机票、销售等服务的外国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印度与其他20国集团国家一道就家庭能源获取基础设施审批，水资源再利用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这四个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次会在德克萨斯

宙替时休时顿举行为期三天，由拜功国家能源主导的主导地位委员会、能源部、内政部及环境保护组共同举办。亚运会乒乓球在日本首次，名古屋击败泰国队后，印度队在正在进行的2026年亚运会上进入了女子乒乓球团体16强四分之一决赛。印度队在1-2落后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以3-2击败泰国队，晋级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对阵朝鲜队。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报告新闻完了，接下来我们播送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Priyanka Sharma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拉杰斯特邦的民间歌曲，接下来我们播送类似拉杰斯特邦的民间歌曲，请享受潘纳拉波拉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拉吉亚斯特邦的民间歌曲，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东北方尼泊尔语的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Narayan Rai 和 Sushila Rai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民间歌曲完了，接下来我们播送短评，由印度电力和住房及城市事务部长马努哈尔拉尔先生率领的印度代表团参加了2026年9月14日至16日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互助部长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代表团围绕三个主题持续展开讨论，能源安全和可负担的基础负荷、许可和监管效率，以及关键矿产和人性供应链。拉尔部长在发言中强调，安全、可负担和可靠的能源对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他强调，在尊重各国国情和发展有现实相的前提下，国际合作以及发挥各国有求有时互负以增进共同利益至关重要。拉尔部长指出，印度正在构建一个具有人性面向未来的能源系统，该系统日益自化、分享化和以消费者为中心。他还指出，印度在电力领域取得了显著

进展，装机容量达到552吉瓦，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废化石燃料。他进一步强调了印度已提前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目标，以及到2070年实现正零排放的长期目标。部长强调了印度为加强监管效率，鼓励竞争以及促进能源领域更广泛的参与和投资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重点介绍了国家单一窗口系统 Parivesh 和 Prime Minister Gati Shakti 等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基础实施建设的可持续性，并简化发资流程。关于关键矿场，部长强调了安全、有韧性和多元化供应链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循环经济和下游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音乐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Amit Trivedi 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2012年愿意年。今年二月份，印度政府正式的宣告2012年是愿意年。这是很清楚，印度政府要发展愿意。三月份提出预算是，那时财政部部长普拉纳普·穆克吉为2012年为愿意分配了325亿卢比，以前为该部分配270亿卢比。历年人们以为愿意是农业的一部分，所以了解原因是独立的一部分是一个大大的实现，一个开创新的步骤。为使两北水果、蔬菜和花的生产，2005-06年开始了愿意市民，通过出口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活动带来了好的结果，农民和市场观察者都同意这件事帮助农民。据官方估计，愿意产品的出口提高了。2004-05年，愿意产品的出口是691卢比。2004-05年，它提高到1342亿卢比。过去五年，印度愿意生产提高了30%。在愿意生产部，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但是

0: 印度要做得多。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了解愿意年的重要性。印度农业部以为在中央和党地位，他会注意愿意的重要性。为农民原因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来源。愿意计划的目标是提高愿意向创收活动，帮助农民和消费者对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做贡献。该计划下，印度政府做宣传。华裔部是另外一个主要的部，每单位面积的回报是很高的。在国内和国外市场，印度话有好接受。世界上，印度是第二个水果生产者国。印度生产不同的水果，包括芒果、香蕉、菠萝蜜。除了这样的水果，印度也生产粉豉、榴、菠萝、木瓜、石榴等。在大多数邦称产水果，可是在马哈拉施塔、达米拉杜、卡纳塔卡、安特拉、比哈尔、北方邦和古吉拉特邦称产最多。人们已经开始说印度是世界的水果篮子，我们要用该机会增长经济，保证有利益的置业。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2012年愿意年。该特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报告新闻要点。副总统西比拉德格里希南表示，水舞洲是一个重要平台，汇集各方利益相关，共同探讨水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政府敦促银行员工避免罢工，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总统德劳帕迪穆尔姆将于今晚在凯瓦蒂亚的艾克德内加尔颁发第72届国家电影奖。外交部长舒杰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与法国、厄瓜多尔、瑟科福克和瑞士的外长举行了会谈。此外，印度女子队大胜斯里兰卡队，夺得亚运会历史上首枚金牌，开球手瑟姆里蒂曼达尼创造历史，成为首位在国际棒球比赛中总得分达到11000分的女子棒球运动员。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要点完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接听方向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现在我们播送印度古典乐器，请收听Ravi Shankar弹的琴和塔布拉鼓。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印度古典乐器。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可知道，在印度，每年不是在十月份，就是在十一月份，人们都要庆祝灯节。在这一天里，印度教民祷告财神上帝。人们有一种信仰，就是在这天，如果家家户户点上灯的话，财神上帝才会踏入各家各户的门，并给大家带来幸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次节目里，我们给大家播送一篇介绍传统灯节的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带来幸福的妻子》。有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他的妻子辛勤劳动，但只能以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有一天，婆罗门人的妻子劝告丈夫去通知各家各户把垃圾都堆在他家的门外。这一劝告无疑是奇怪的，但他的丈夫相信自己的妻子，他不在意到村子的各家各户去。在一堆垃圾里，妻子发现了一条死蛇。一位富商的妻子特别喜欢首饰，在他的所有的项链里，有一条是他特别珍爱的。有一次在河边洗澡时，他把项链放在了河岸上，一个风筝飞扑下来，把项链带走了。当风筝带着项链飞走时，他发现了死蛇，并把项链留在了死蛇的旁边。等富商的妻子洗完澡后，发现项链不见了，很着急。为此，富商敲着锣，到处宣布说，谁发现了项链，就给予重赏。婆罗门人发现了项链，就在靠近死蛇的垃圾堆上。他的眼睛发出了诱惑的光来。可是他的妻子决心一定要把项链归还给主人。婆罗门人的妻子早上洗完澡后，给黑神上帝做了每天的祷告后，穿上黄纱丽，带着项链到了富商的家。富商看到遗失的项链被找了回来后，非常高兴，并恳求婆罗门人的妻子接受重赏。那个妻子回答说，先生，只有你既不生气，也对我所喜欢的东西发誓三次，我才会提重赏的事。富商从容地笑了，还发誓了三次。那个妻子要求说，在灯节之夜，只有他的家才能花灯结彩，其他人的家，甚至富商的家，都应保持黑暗。富商并不喜欢这个想法，但他不能打破誓言。富商批准了那个妻子的要求。第二天晚上的灯节，那个妻子在他家的周围点上了许多油灯，并把门关得很紧。每年财神上帝都要从他的天堂

0: 处下凡。这次下凡时，他发现村子里到处是一片漆黑，而只有一家灯火辉煌，这就是那个妻子的家。财神上帝敲了那个妻子的家门，但他没有开门。他说：神母，我们很穷，我们不可能祷告您，请不要到我们家来。财神上帝走了，去找别的地方去了。由于全村的人家都处在一片漆黑的状态里，上帝只能还返回到那个妻子的家。上帝恳求那个妻子开门。那个妻子对上帝的恳求没有抱任何同情心。他说：神母，您必须保证给我们很多财产，这样我们才能诚挚地祷告您呢。上帝回答说：可以，我的孩子，你将有很多很多财产，并在将来永远由上帝保佑你。从此，婆罗门人和他的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把自己献身于上帝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带来幸福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享受瓦尼扎拉姆唱的一首圣歌。